0: 东西，都去吃啊！
1: 今天听了马爷爷的故事，深受触动。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最可爱的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也是他们用热血换来的。我们要好好学习，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
2: 在泰州新化陈堡镇，以抗美援朝战争中狙击英雄张桃芳命名的桃芳先锋队队员也登门看望了张桃芳同乡战友抗美援朝老兵郑师厚，听老人讲述浴血奋战的亲身经历。大家还走进烈士陵园，向英烈敬献鲜花，共同接受红色洗礼。在宿迁市泗洪县烈士陵园，学生们来到这里深情缅怀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特等功臣张怀英，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远传承。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更应当铭记先烈事迹，努力读书，心怀爱国之情，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4: 7月24号，一封来自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郑重地交到江苏江阴高中毕业生李宇阳的手中。今年他以684分的高考成绩被复旦大学工科实验班录取。对于先天视力障碍，视野受限到只能同时捕获三个汉字的他来说，这是12年不懈坚持的最好回响。
5: 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6: 哦，好好，谢谢。
7: 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
8: 你已被本校工科试验班计算与智能领军人才班专业录取。左眼那个视力太差了，就是看不了字的。然后右眼的话，视力可以达到这个 0.3， 但是视野特别狭窄，最后就是选择了这个人工智能。他对视力要求没有那么高，12年努力终于有回报嘛。
2: 书桌上那张特制的小桌板是李宇阳征战的沙盘，他几乎将整个身体趴进书里，逐字逐句的钻研。先天视力障碍也让他磨砺出超乎年龄的韧性。
8: 我觉得我不甘心被别人落下，我一开始在盲校嘛，学的东西比较的基础，我觉得可能回来会更有挑战性吧。未来要融入这个社会，也要跟很多正常孩子在一起。回来之后呢，发现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其实都是可以克服的。
2: 在家人眼中，李宇阳从不把一次考试看作改变命运的事，也不追求题海战术，而是保持高度专注，提升效率。
9: 我们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不会主动的跟他提学习这两个字，该干的事情干好，然后最后的结果嘛，考到多少是多少吧，就这样的指导思想。
2: 正是在这样松弛而温暖的土壤里，李宇阳得以自由生长出丰盈的精神世界。眼前有雾，不遮前路。李宇阳如今即将站上中国顶尖学府的舞台，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8: 有一些缺陷的话，确实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体验，让你很早的就形成一种韧性或者这种勇气。关上一扇窗，它肯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
4: 确实，眼睛给李宇阳的世界只有三个字的宽度，但是他早已看见了比视力更远的地方，也祝福他。近日，在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管辖内的宝应站候车大厅里，两名准备赴外地参加所谓致富培训的老人被热心的旅客和铁路民警及时拦下，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被成功阻断。
10: 在江苏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让人觉得不对劲。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11: 他准备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家，然后在那个抖音上面。
12: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
11: 让他去
13: 四库间，我们抓了好几年了。
12: 嗯，怎么了？
13: 学
12: 什么？
13: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10: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引流诈骗典型套路。
0: 诈骗分子一般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投放零基础开网店月入过万的虚假广告。

0: 打着国家扶持创业
1: 场工作。消防员还带来消防知识小课堂。丁卯政府专职消防队战斗员胡露露：
2: 小朋友们独自在家时，不要碰燃气阀门、明火、蚊香、裸露的插座。点外卖、收快递，尽量让家长们开门，不要随便给陌生人透露家里只有孩子在。最后是遇到危险不慌乱，如果真的遇到火灾、溺水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呼救，拨打119、110等求助电话。
1: 暑假，网络安全也非常重要。在徐州市丰县凤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向孩子们科普了不良读物和不良网络信息的危害。大家通过创作了互描主题手抄报，树立了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理念。丰县凤城街道工作人员陈少华：
3: 围绕暑期未成年人成长痛点，我们希望用轻松易懂的形式开展科普教育，后续也会持续推出各类文明实践活动，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 此外，我省多部门联合启动暑期青少年食防安全行动，包括防溺水、防触电、防火险、防中暑、防烫伤、防摔落、防走失、防交通事故、防诈骗、防意外。各地教育部门利用线上平台广泛宣传，学校通过家访、电话、微信等方式加强家校沟通，推送食防安全教育知识和动画视频资源，让安全理念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
4: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由省委组织部打造面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一体化在线学习培训平台“江苏党员在线学习”正式上线运行，为党员教育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建成全域覆盖、直达基层的网上学习之家。昨天，在南京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部门

0: 体落地等一连串隐形数字能力，传统贸易统计口径甚至难以完全捕捉。然而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用订单投了票，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回答。几十年前，服装、家具、家电老三样走出国门，带出去的是中国能造的惊喜。如今走出去的不再是商品，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对人类福祉的关切。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张世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张世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违规接受宴请旅游活动安排，将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由他人支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兼职，安排亲属不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退而不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世平严重违反党的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

0: 很大的，对吧？我们也期待你们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智能的服务，好不好？
1: 好 ，OK，
0: 好吧，
2: 好的，
0: 各位，再见。
3: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的借口送给你们。
1: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和江苏西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最低温度全省27到28度。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度到35度。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省内新闻，记者从江苏省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底，省政府民生实事新增3000名长期照护师，已经提前完成年度目标，全省半年新增长护师4218人，总人数达到了8815人，居全国首位。2026南京马拉松暨大运河马拉松系列赛南京站报名今天上午10点正式开戏，本届南马将于11月22号上午7点30分鸣枪起跑，预计大众选手总规模为26000人。近日，南京新庄立交环堵改造工程设计招标公告正式发布。据了解，本次改造主要是改善出城方向交通拥堵问题，初步设想是通过新增定向匝道和拼宽既有匝道，消除出城方向交织冲突和出口不畅。
3: 星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4: 击穿底线，街坊邻居都传开了。

0: 的在广播推荐了快20年的头层牛皮凉席，一床跌至了999，加30块钱1029，全部升级到了防滑三明治网格底衬的，外面至少要4000块，快递师傅都忙疯了。400710-1900，400710-1900，全力保障大家第一时间用上清爽的头层水牛皮软睡席。有特殊需求，比如定制，比如馈赠送人的，请跟客服做备注，在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29，到手的是头层皮软睡席，关键词亮出来，整个行业都惊叹，我们怎么可能赚钱？那不好意思，第一，这个价格就是纯回馈；第二，因为这批皮料我们收购的价格就是新低，整包货源谁也抢不过的价格，让你比工厂拿货还便宜。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看席下单吧。大梦谁
1: 哪里服互动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和看法。今天的乐阳板块呢，会关注到一则民生利好。国务院呢最近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其中特别提到要适配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创新老年运动健康模式，研发专属健身项目和产品，普及社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社区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到底长什么模样？家门口的健身场地将会如何做一个适老化的升级和改造呢？稍后我们会连线到业内专家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2: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听焦点。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我们接下来一起听焦点。清晨出门的时候，谁不盼着这个楼下就有热乎乎的早餐摊？那平常咱们过日子哈，家门口如果能够修个东西，买些果蔬，缝补衣物，细碎的生活就会多了不少的便利。而傍晚散步的时候，街边夜市热闹的烟火气也总是能够让我们停下脚步，放松心情，觉得生活日常分外美好。可以说街头大大小小的小摊商铺的门外外摆是撑起了一座城市最鲜活最治愈的烟火底色，但是与此同时产生的烦恼其实也不少，有不少的便民摊点一旦没人好好规范，就很容易占道经营，挤占人行道和公共空间，油烟异味嘈杂的噪音接连不断，直接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起居。这么多年来哈，街头的临时摊点店外经营的管理一直是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管得太死吧，这个小商贩呢是没了生机，这老百姓身边的便民服务也少了，生活特别的不方便。那城市看起来好像挺规整的，但是却少了温度。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放任不管，那占道拥堵、环境脏乱、邻里纠纷这些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城市秩序也会大打折扣。怎么来破解这种两难的治理困境呢？就在7月24号，南京市城管局出台了新规，发布了商业外摆和临时摊点管理指导意见，对全城的街边外摆、临时摊点实行分区域、分等级的差异化管理。那这样一套分区分级管控是怎么来落地的？哪些地方能摆？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能摆？另外，新规落地之后，对于摆摊商户、普通市民的生活出行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3: 这个盲道、消防通道，并且要留出至少2米的人行通道，那这实际上呢是保障了行人的一个通行权。另外在消费方面呢，这个疏导区和管控区的外摆呢，让街区的氛围实际上更好了。那大家买东西呢，包括吃饭，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舒适的空间。像我们走访的鼓楼区三牌楼大街呢，就专门划定了长约100米、宽约6米的外摆区。那不少市民也是觉得方便了。那生活环境方面呢，它新规呢是严禁店外明火烹饪、油烟直排，并且要求噪音达标。那这就是为了防止一个烟火气变成这个扰民气。那从高淳呢、雨花台等地的实践来看呢，通过疏导区的规范和管理，那周边关于这个占道和油烟的投诉量也是明显下降了。
1: 好，非常感谢河畔给我们带来的细致的解读。我们再来帮大家捋一下这个南京这次新规的核心亮点哈。其实这次政策最大的突破就是彻底的告别了过去这个一刀切的粗放管理的模式。

0: 式，用严禁区、管控区、疏导区三级划分，实现了更加精细化和差异化的管理。我们也听得出来，那南京这次的新规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次全新的升级，它既给小微业态、街头的烟火气留足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又用非常清晰和细化的规则守住了城市环境、通行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底线。那其实不只是南京，现在全国很多城市也都在摸索城市秩序和市井烟火兼顾的这个治理的新模式，纷纷优化外摆经营的管理政策，来激活街头消费活力，让城市更加的有温度。今年以来，上海、济南、兰州七千名消费为城市的夜间经济留足了灵活发展的空间。我们说小小的街头摊位或者是街边外摆看起来好像不起眼，但是它承载的是很多普通人的就业生计，也方便了我们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所以它实实在在的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治理温度和包容活力。所以我们也期待哈，全国各地的精细化治理措施能够持续落地，能够长效推进，让我们的城市既有井然有序的文明底色，也有热气腾腾、温暖鲜活的人间烟火。好，稍后呢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眼睛疲劳干涩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接下来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拿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无有感受，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下单，每人都能够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发痒，越揉眼睛越难受，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严重的小
2: 三堂的三伏贴是有年头的老字号了，这款三伏贴里的成分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大家熟悉的艾叶，还有川贝母、牛黄、白果、干姜、甘草、天竺黄粉，这些按照合适的比例搭配在一起，制成了方便使用的贴剂，很多人用下来觉得挺方便的，关键是99块钱就能够买到10盒，每盒里面有30贴，一家人用着也合适。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吴女士说啊，就想排湿寒，现在可是好时机，人在三伏天体表是伏热的，体内却是一派阴寒，那同仁堂家的家用三伏贴通经行气温阳散寒，像肩膀疼、膝盖疼、脚踝疼、腰疼或者胸口发冷，每天贴一贴，包括有一些朋友皮肤暗沉、身体困顿、没有精气神的，身体虚胖浮肿、舌苔厚腻的，都可以抓住三伏天的养生环黄金期。最后的一点备货，99块钱到手的是10盒，共计300小贴。400-710-1900，或者在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京选”。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行程呢，是我们937知识背包客的行程哈。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各位走一条无比灿烂的旅途，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从都市到山海秘境，从科学到自然的沉浸。我们是消费者反映说，网络上有很多的商家在大肆兜售中药材生附子，大肆鼓吹它的养生功效，误导普通人买来泡水、煮水服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生附子是国家明文管控的毒性中药材，误用或者乱吃会危及生命。根据我国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生附子属于管控类毒性中药材，收购经营加工全程是受国家的严格监管，严禁个人私自售卖和网购，更是明令禁止在网络平台销售。那为什么剧毒的生附子能够在各大网络平台肆意流通呢？商家隐蔽售卖的链条是什么样的？普通人盲目服用又会面临着什么样的致命风险呢？来听听记者调查。
3: 近期一些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介绍一种中药材附子的短视频，号称传统工艺制作且品质优良，甚至一些商家公然兜售起附子及各种附子之没有附子这种毒性中药材的销售。随后记者以中药材采购商的身份

0: 与多位商户熟络起来，这才得出实情。你们自己买的话，这是没有。这位商家告诉记者，因为深知父子属于国家严管的毒性药品，一些商家不会随意摆设父子，更不会贸然向陌生人兜售。几番沟通后，对方放松警惕。 卖家告诉记者，根据父子的加工程度不同，一斤的价格在40元到80元不等。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这些受到严格管控的毒性中药材，卖家对其使用方法和主要功效是全然不知。有人敢买，他们就敢卖。
1: 他们现在正在指着卖这个品种，但是他
2: 4年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销售父子而账号被封，是线上电商的家常便饭，因此他向记者强调，一定要在多个平台建立多个账号，并且将身份设定为江油本地人。
2: 我们这里租了你们很多外地的，就是在我们这里租的这些房子，住电商，全是我们这里拿货，他们有啥资质啊？他们就充当我们本地人啊。
0: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建议。

0: 招揽学员，面对记者的半信半疑，电商老师直接展示出他的私域平台，并告诉记者，店铺里山药片产品就是附子。
1: 挂的这个卖的附子，
2: 就是你这打的是那个山药片，但是是那个，
1: 哎呀，对，你卖的实际上发货卖的是附片，我们这个不敢写带附子这几个字，知道吧？
0: 就这样，这些商家把消费者的信任或者是知识上的盲区当成敛财的工具，漠视法律，躲避监管，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销售生附子谋取暴利，全然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抛之脑后。
3: 就此呢，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已经是彻底的曝光了。产地呢无视资质，违规供货，中间商伪装代购，暗地销售，电商平台暗引流，私域隐蔽交易，层层规避监管，把剧毒药材包装成了所谓的养生神药，收割大众的养生焦虑，接连酿成中毒离世的悲剧。在这个乱象曝光之后呢，属地监管部门已经是迅速出手，四川江油、安徽亳州多部门同步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生附子违规产销、网络售卖问题开展全面彻查，将会依法从严处置相关的违法主体，整治行业乱象。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4: 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5: 那可不是吗，皇室玉荣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两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4: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你拆开啊，这里面呢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嘎巴，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三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5: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荣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4: 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玉荣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5: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玉荣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荣安睡饮带回家。
4: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811-5050，400-811-5050。
5: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4: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 节的两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两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5: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两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

0: 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一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811-5050，400-811-5050，先打进来，我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你已经熬了这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您仔细掂量掂量哈，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一笔账该怎么算啊？可是要活动一停的话，热线一关，您再想到这样的好事就真的没有了。所以趁现在啊，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
1: 夏天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呢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面飞速的减少。再重复一遍啊，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的联合抵押体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日前，南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成功破解这一困局，该中心依法将联合抵押体精准拆分，把待过户的12套房屋从115套的整体抵押中抽出来，将抵押权由整体联保调整为单套担保。这是南京首次将待押过户政策从存量房拓展至新建商品房领域。昨天，安吉十一轮首次靠泊南京港江盛码头，搭载1175辆国产商品车发往中东，标志着南京直达中东滚装航线迈入常态化运营。昨天，南京地铁一号线更新改造项目首辆车完成全部组装，下一步六节车厢将连挂开展静态、动态调试。此次改造对列车牵引、网络、信号等核心部件实施国产化换装，为这列服役21年的元老列车换上中国芯。核心设备国产化后，列车后续保养、检修、迭代升级将更加便利，有效提升线路运营保障能力。该改造项目为省内首次地铁列车更新改造，预计今年9月底，首列换新完成的列车将正式出厂。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接下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后卫西德尼·佩洛斯·卡布拉尔在对阵阿根廷时轰出的超级世界波，当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乌兹别克斯坦前锋肖穆·罗多夫对阵民主刚果的小角度吊射排名第二。海地前锋伊西多尔对阵摩洛哥的超级世界波位列第三。北京时间昨晚，在国际团结杯收官战中，中国男篮以90-82战胜喀麦隆队，实现双杀对手的同时，

还有如果一些有的一些啊老年人呢，居民呢想来长期一对一的跟踪，或者是分阶段的进行细化调整运动处方的话，那这相关收费呢也是远低于商业健身房、私人私教，然后定价是比较亲民的，因为我们建站的初衷呢就是要啊普惠社区百姓啊，不涉

0: 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美善臣，他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体验的一定要趁早，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打今天就给你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晚上睡觉之前吃上两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的体验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是有着243年历史的国药老字号同含春堂，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免疫双保险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软胶囊。它是国家药监局蓝帽子认证批准的增强免疫力保健功能，是写在产品说明书上的硬承诺。那咱们身体当中每天都会有变异的坏细胞，就像地里边的杂草，同含春堂灵芝孢子油富含每百克60.5克的灵芝三贴，是国家标准的数十倍啊！它就像是一支精锐的突击队啊，在身体当中会主动的巡查，去发现病毒，发现坏细胞，然后冲上去干掉哈、不给它生根发芽的机会。这就是咱们的免疫力。而孢子油呢，是血中送碳的精准强化，它能够快速的补充营养，修复受损的细胞，帮助。
1: 江苏新闻广播，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芷莹。打开天气预报啊，高温打头阵，高湿在后面补刀，典型的上蒸下煮。晚上睡觉的床品，大家的选择如何呢？空调房待了一整天，回家的车子里、地铁里也全是空调，还继续一整夜的空调吗？真的是建议大家选择一床牛皮席，开2个小时的空调，即可感受到一整晚的持续恒温的凉度，因为牛皮凉席上有千万个粗大的毛孔，会吸纳凉气，然后慢慢的释放，而且一用就是50年的夏天。如果您还在观望，还没有下手，那今年不买真的是血亏了。源头牛皮凉气厂家、知名品牌的供货商，去年是低价整包了一批皮料，导致今年的席子直接回馈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3位数，999。而且为了升级大活到家，这个席子在平台当中之前就是卖2980元的会员价，那今年是1029。很多的听众说，价格怎么卷到这个程度？第一呢，解释一下，是因为机缘对，因为这批的皮料价格收购的就很低，整包收购的低价原材料，没有这个价格也是无法做到这么低的回馈价，不能说10块钱的皮料卖1块钱，对不对？第二呢，确实是在真真实实的做回馈，不然呢，我们也不会说加30块钱就能升级到带防滑衬垫的，纯粹就是为了让大家的体验感更好。你外面去买一个单纯的防滑衬垫，不说啊300-400吧，100多是要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说这个价格到底了，你真的该买了。我们确保能够让大家用上感觉到满意，因为全皮的席子它清凉透气，奢华的质感，让每一晚的睡眠都变成了享受。普通的4件套的床品钱就可以入手一床一大张的牛皮凉席，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压力的零负担的健康席，400-710-1900，欢迎大家来预定看席。看到又有一位听众说，牛皮席现在真的很流行，很心动啊。其实呢，心动不如行动，就是一个皮包的钱。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选择一床牛皮凉席，带来好几十年的夏天非常舒爽的睡眠感受。今天我们的价格才1029。总之呢，希望大家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做减法，这1000块钱一件衣服、一件床品、4件套的钱，拿下的是全皮的席子，不用特别的打理，放到床上又舒服又有面子，给家居也是一个提档升级。400-710-1900，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热线马上就会关闭啊，欢迎大家趁着这个价格低带走2床。

0: 乔迁送人真的比送红包合适。4007101900102910029，这个价格有问题可以问客服，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董杰，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淮北和江苏西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江苏东南部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最低温度全省27到28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首先来听省内新闻。昨天马可艺术馆在徐州音乐厅揭幕，这座展馆以为人民而歌为核心展陈主题，为我省红色文化传承再添鲜活阵地。马可，江苏徐州人，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他一生创作200多部音乐作品。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及参与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经典传唱至今，在民族音乐创作、音乐教育与理论研究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近日，一架全货机航班从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机上搭载的 1.13 吨马来西亚鲜食椰子经过南京海关所属南京禄口机场海关查验合格之后迅速放行。这是江苏首次进口马来西亚鲜食椰子，标志着江苏进口的热带水果版图在扩容。长三角地区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来自马来西亚的特色椰子。近日，一段融合非遗技艺与足坛顶流的短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里，南通85后的非遗唐画传承人施建峰以勺为笔，融唐作墨，绘制出球星哈兰德卡通形象唐画，意外收获了哈兰德本人抖音账号点赞评论。哈兰德在评论区一句简单直白的 Nice， 让南通非遗火速出圈，视频播放量突破500万。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0: 声笑语不断。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行
0: 对，
2: 是戴着口罩
0: 帽子
2: 戴着面罩，
0: 对，
2: 就整个人处在一种匿名的状态之下的，
0: 对，对你不理会，
2: 团队多次交涉丝毫不理会、
0: 嗯、
2: 不仅他本人不道歉，团队也没有道歉。所以我认为首先什么态度极度傲慢，第二个方面就是当这个事情酿成疫情事件之后干什么，寻找借口试图来进行开脱，
0: 嗯，
2: 试图来进行开脱，寻找第三方来进行背锅。但是后来铁路部门明确告诉整个全程没有这样的这所谓的售票或者调票这样一种
0: 信息变更，
2: 完全是故意让座。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因为什么，他的公关失序。那么公众的关注从刚开始你的随意的占座、无理占座、缺乏契约意识和规则意识，到后来什么，由于你的疫情公关不当，公众进一步什么把这个疫情事情嘛进一步升级和升温，就导致对他的二次什么一种伤害。
0: 对，就在现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情况下，你把这个锅甩给第三方，这个太不可行了。人家12306或者是铁路部门直接甩出实证，
2: 对，
0: 对吧？你这不是自己打脸吗？事件发酵之后，这个主办方的处理方式就是让争议进一步升级的这一个有点愚蠢的做法哈。一开始主办方并没有直面回答这个问题承担责任，反而是将这个问题甩给了第三方的票务，说是座位信息变更引发了这样一个误会，反而官方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直接击碎了这个说辞，证实了你说谎的这样一个现实、
2: 嗯、
0: 对吧、
2: 嗯、
0: 就明确证实这趟列车出票之后全程是没有任何信息变更的。官方实锤打脸之后，舆论热度彻底就爆了，李全哲这才迟迟发布了道歉声明。但是整篇道歉内容也是必
2: 有点公众的关注的背后其实什么东西啊，是对整个这个群体本身啊，公众什么他可能他不满、
0: 嗯、
2: 对吧，对你这种傲慢态度的不解。那么另外一个方面也显示说，就是目前在整个的在娱乐圈这样一种状态下面，公众本身对某些艺人的这样一种缺乏规则意识、缺乏契约精神的行为，什么他的不耻。
0: 对，事实上啊，其实李全哲的这个高铁占座闹剧，他也不是个例啊，而是当下娱乐圈部分艺人出行乱象的一个缩影。我们日常在机场啊、高铁站呐、啊，还有这个商圈啊，甚至一些街道上，经常能看到艺人出行的所谓的那个大排场，很多时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公共的秩序。首先，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一些自媒体上发的这个安保过度啊，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很多的保安要维持秩序，排场过剩，很多知名度并不高的艺人出行却要配备十几个人的随行团队，什么保镖啊、助理啊、工作人员啊，真是全员就位。除了保障艺人的通行，甚至是刻意驱赶路人，封锁公共的通道，直接打乱机场、高铁的正常通行秩序，挤压了我们普通民众的出行权益。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这种过度的排场？为什么当下娱乐圈会出现大量没什么名气还要硬耍排场的荒诞的现象？那这种毫无意义的大排场本质上是艺人的过度包装，还是行业默认的一种潜规则呢？
2: 所谓过度排场，就是说按理说你的出行，你作为一个特殊的艺人可能需要什么一些个保护、
0: 嗯、
2: 对吧，也需要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措施。但如果你投入过度的人力、过度的保护、过度的占用的公共资源、过度的干扰公众的出行和日常的生活，那你这个过度排场就没有必要了。但是作为艺人来讲，他之所以过度排场，我想一个方面他必然要承担这个过度排场的这个成本，那最起码比如说我的安保，我增加一个安保，我肯定要增加这个成本。他为什么会过度排场呢？我想无非来自两个点。第一个点，面子文化，我出行我有面子，前呼后拥、
0: 嗯、
2: 你看那种皇后荡的那种感觉、嗯、心理上他会得到某种补偿、
0: 嗯、
2: 对不对？这是一种。但第二个方面，他在面子背后，面子他是虚的，他不只是虚的，他还有实的一面。我强调面子背后什么，我是能够什么为了流量、
0: 嗯、
2: 因为这是通过这种过度的排场，他可以提升他的知名
0: 度，对，
2: 甚至来提升你看我有多少粉丝，多少人前呼后拥、
0: 嗯、
2: 这样的场面，这个什么就会引发他在比如说我要到某个地方去演出，我会提升我的溢价的能力，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那我提升我出场费的这个能力，会给我带来 丰厚的回报，带来更大的流。

0: 流量，而更大的原因是我加上更大的更多的什么，这个过度的一种投入，过度的排场。所以这个背后一方面具有中国社会的这种面子文化的这种观念在作祟，另外一个方面上也是基于一种利益的最大化的一种追求。
1: 对，那除了这些元素哈，这个出场的排场过大，更让人诟病的就是娱乐圈这种根深蒂固的一种特权思维，对吧？除了本次高铁的占座强迫乘客让位，过往明星耍特权的事件也是层出不穷，什么强行的插队登机，还有驱赶正在消费的普通顾客，工作人员随意的踩踏公共设施，无视公共场所的规则等等。那这些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艺人的个人权利凌驾于了公众秩序和公众权益之上。那邱教授，在您看来，这种普遍存在的明星特权思维是如何一步步在娱乐圈滋生蔓延开的？
0: 这个娱乐圈的滋生蔓延开，一个方面可能就是作为他本身来讲，像我讲的，他需要什么这种过度排场，来打造自己面子，来提升自己的这种回报。另外一个呢，他可能也是一种就是作为整个的团队的一种营销的策略，通过这种过度的排场，通过这种营销来提升他的什么公众的知名度、知晓度，来为他获得更多的丰厚的回报来进行。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也什么也和这个群体长期以来所处的那种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亚文化就意味着，你看作为主持人本身来讲，他基本上什么，你别看他生活在社会里面，他的生活其实和这个社会他是脱节的，他只生活在他那个团队的那样一个小群体里面，
1: 对
0: 对吧？那么他对社会方面，现代法治社会为什么强调契约、强调规则时，他可能一无所知，
1: 对，
0: 而且甚至就是作为他们来讲，他所受到的社会化，他更多的可能是在他的那个娱乐圈里面，他所唱歌那些唱词，那个演绎的那个角色的社会化的影响。
1: 他的生存环境是狭隘的，
0: 生存环境他是非常狭窄，而且这种生存环境可能会对他形成误导。比如说李全哲他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叫 No Rules， 不要规则。
1: 您去听过是吗？
0: 不是，因为我今天看成我究竟是什么人啊，我就去追踪一下，看看他究竟哪些那个。其中有一首歌叫 No Rules， 我就看了这首歌的歌词之后，他其实是对那种过度的机械的较

0: 等不到归途。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啦！今天呢，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皇室御容安睡饮。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御容安睡饮啊，给我们全江苏的听友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不过先别急着抢，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哈。您睡不好多少年了？就多长时间了？是翻来覆去像那个烙饼似的那种睡不着，还是说你是睡不踏实，一夜醒个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了再也合不上，第二天呢是不是又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
0: 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啊，那真要恭喜您，今天这个1元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呢会犯嘀咕，这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个呢我得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啊，这个皇室御容呢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那可不是吗？皇室御容啊，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了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了这一款能让您今晚就睡踏实，还可以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啊，这里面那到底有啥让您能够快速的自然入睡的呢？是 GABA 还有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呢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啊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呢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睡来啊浑身轻快。所以皇室御容呢把祖传古方融了进去，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呢，按百年配比，从根儿上给你啊去补气血、稳节律，一边解决您今晚的难题，一边调理长久的根本，中西结合，标本全固。
0: 您听听啊，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有多贵，光说呢古方里面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的药铺抓上几副呢，没个300-400块钱能带得走吗？而这一盒呢中西双效的皇室御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呢，今天您不用花199块钱，今年呢是皇室御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了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我们的江苏听友呢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啊，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朋友只要1块钱，再加9块钱运费，总共10块钱，就可以把这一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御容安睡饮带回家。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呢想要把睡眠调理的彻底，把控权、控制权重新捏回在自己手里的听友啊，黄老呢其实额外还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一算呢，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足足啊省了3/4的钱呢。热线呢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详细的说一说，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跟您讲哈，1块钱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不要错过。为什么？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太对了，一年当中呢有3个月就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夏天。夏季呢，人体的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跑到最快啊，脏腑的吸收和修复的效率呢也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那您夏天呢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个呢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去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1: 没错，夏天啊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啊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别犹豫，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2.5折的团购资格呢您就甭想了啊。那这个热线呢400-811-5050，400-811-5050，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问题，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要郑重提醒大家。

0: 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长期睡不好啊，血压血糖呢反复去波动，心情就会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会持续的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哦。
0: 老话说得好哈，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夜安稳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暗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1: 一块钱加9块钱运费就能够体验呢百年非遗的好物，长期调理的话呢还能立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我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数的啊。目前呢福利的热线呢持续的火爆，导播的数据实时更新，100个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当属的主力军。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中午11:3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稍早前11:16，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了一场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今天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挽回税款损失1806亿元，同比增长20.8%。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今天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国家发改委今天介绍，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办公室今天表示，受昨天强降雨影响，四川甘孜、雅安、巴中市共发生4处地质灾害，没有人员伤亡。四川省已提前转移避险47669人。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LVMH 集团召开2026年上半年业绩会，会上有分析师提出， LVMH 集团上半年在中国业绩没有好转，与茉莉奶白的诉讼是否是影响因素。对此， LVMH 集团首席财务官卡巴尼斯表示，知识产权是 LV 绝对的核心资产，集团会全力保护好我们的品牌，不只是在中国，该团队持续定期的在全球多国处理商标侵权。本次案件受到媒体广泛关注，但目前仍处于司法流程当中，因此他不便进一步展开评论。近日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轮浪潮，对于当前两国国内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法国地方官员27号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展开灭火工作。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到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美国联邦航空局27号称，数百架在美国注册的波音737 MAX 客机的座椅存在安全隐患，可能需要接受检查，如果有问题则需要维修。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今明两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会出现高温，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正午时段要避免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还可以准备一些解暑药品。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

0: 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许一之，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7月27号，国产存储龙头企业长鑫科技正式登陆 A 股科创板，发行股每股8.66元，上市首日高开总市值超越工商银行，跃居 A 股总市值第一。从首发募资规模看，长鑫科技本次上市刷新了科创板 IPO 历史融资记录。作为 A 股年内顶流 IPO， 长鑫科技吸引了数百家机构和大量股民抢筹，网上有效申购户数达942.88万户，刷新了科创板申购人数记录，网上中签率为0.47%，同样创下科创板新股中签率新高。招股说明书显示，长鑫科技2016年成立于安徽合肥，是国内唯一具备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芯片设计制造一体化全链条能力的企业，在合肥、北京两地拥有3座晶圆厂，产能规模居中国第一、全球第四，产品覆盖服务器、电脑、智能手机、智能汽车等赛道，客户包含阿里云、字节跳动、腾讯、联想、小米、 OPPO、 VIVO 等海内外头部厂商。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南京传媒学院葛洪。青春的热血不仅写在梦想的答卷上，更应流淌在需要帮助的生命里。作为新时代的高校学子，奉献永远是青春最动人的底色。我们学校许多师生主动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献血，更有刚满18周岁的同学把这份善举作为献给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

0: 万舒适油，很多人一听到重庆就会摇头，那可是火炉啊，太热了吧。其实咱们去的是武隆，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住宿升级2晚5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假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华的老朋友都知道，跟着咱们主播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中的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2: 万里挑一，
1: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2: 寻找共鸣。
0: 好，在今天的先锋观察最后的时间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7月25号晚，罗永浩发文怒斥当下电视机的产品设计。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据相关报道说啊，罗永浩表示他为家中老人换了2次电视机了，老人都用不明白，包括使用厂商推出的所谓长辈模式，最终只能加装老人至少会用的 IPTV 机顶盒。明明网络节目上有看不完的电视剧，还是只能让他看传统电视频道。这种相关的言论迅速引发网友讨论，词条登上热搜，引发不少网友共鸣。究其根源，或在于部分网络资源需要付费。罗永浩在回复开机先看一段广告，还总弹出付费窗口的留言时也称，包括内容服务商SSSS VIP 会员也得看广告和假的 4K， 不毁灭是没天理的。用户角度让电视变得更好看，老想着将使用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终只会被消费者抛弃，加速电视机吃灰的这样一个程度。老人其实是电视的忠实的用户，对吧？善待他们也是帮助行业发展健康向上。罗永浩的发文是一时激愤之言，而由此引发的探讨也是一种提醒。所以有关方面需要推动建立行业统一规范，平衡商业盈利与用户体验，摒弃短视逐利，回归服务本质，以极简操作界面适配老人使用习惯，让智能电视真正的智能服务。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播出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
4: 知是什么内容呢？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都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全都在1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2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那就那么一条几十个字儿的通知，结果网上2000多万的播放量，30多万点赞呐。咱们先说说这背后有一种情况是多普遍，大家都清楚，一到寒暑假那打工人头就大了，孩子没人带，你带到工厂吧，老板嫌你影响生产，嫌不安全，把孩子一人扔家里又不放心，留守儿童的心酸劲儿大家都懂啊，怎么办？这就是无数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以前大伙儿见多了那种冷冰冰的一刀切， 那好多公司

工厂就贴了个告示，严禁带小孩入内，违者罚款。你看起来也没毛病，你车间是什么地儿啊？生产用的，又是针又是布又是机器，你孩子进去他的确危险啊。但问题在于，你把这个禁字严禁一挂，责任一甩，那打工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啊，他只是把麻烦从工厂转移到了员工身上，就逼着那些员工在丢了饭碗和孩子安全之间得做一个单选题，这不就等于典型的懒政吗？那这家广州的服装厂它高明在哪儿？你看看，它证明了很多时候所谓的管理难题缺的不是条件，缺的是什么？良心。你看这家广州服装厂，首先它把底线守得死死的，不准进车间，那安全生产这根弦儿一点没松。其次最关键的，人家不是只提到严禁不准，他还给出了解决方案。通知里边写得很明白，一楼食堂有空调有电视，吃饭免费，你只要在人事处登记了这俩月孩子在那儿食堂里边玩，免费吃饭。这就是天壤之别了。对企业来讲，多花的这几千块钱换来的是什么？是几百个员工彻底安定的心，你做负面舆情。这文章说的什么内容呢？原文这样讲：近日，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西瓜滞销，通过河南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减少种植损失。农产品畅滞本是寻常市场变化，出现滞销之后广为告知，打开销路也是农户正常诉求。不料有的村里的工作人员得知村民向媒体求助后，不是第一时间到田间核实滞销情况，也没有协助联系商超收购商扩大销售渠道，反而将农户反映的问题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农产品滞销，农户心急如焚，基层干部发现这一情况，应该想办法提供必要帮助，即使能力有限无法协助脱困，也应鼓励和支持村民向外求助，哪能以负面舆情为名让农户不发声？这种不帮忙还添乱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为民服务的初心，更会寒了基层群众的心。百姓反映时

0: 从中医来讲，
1: 嗯，
0: 但你说的寒湿，
2: 嗯，
0: 其实也是对的，就这种痹症，就是叫风寒湿痹嘛，痹症当中是寒湿是最最关键性的这个病理因素，那么从这个我们中西结合，从西医的角度来，它的病理因素那应该是还是一个蜕变，就是关节软骨啊这种老化蜕变，蜕变了以后。就是炎症的产生，炎症呢会刺激周围的这个神经产生痛觉。如果要做做预防的话，其实也是的，一个是理疗，第二个就是避免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蹲下来。再一个呢就是这种带坡的，就是
3: 养老金融选普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普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5: 北京时间15:00。

0: 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淮北和江苏的西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多云。最高温度江苏的东南部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最低温度全省27到28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着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的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来关注国际。当地时间7月27号，俄罗斯外交发言人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中实行互免签证政策成为了推动双方全方位关系成功发展的出发点。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0号签署了总统令，将俄罗斯对中国公民的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表示，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谢杰、许于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

0: 7.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老父亲啊，为了初恋想要离婚，还要分女儿630万的卖房款，女儿懵了啊，防住了出轨的丈夫，却没防住啊亲爹。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男子呢跟车逃费183次，每一次趁前车啊缴费抬杆瞬间，一脚油门呢就跟着出去啊，让人是震惊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
1: 分割的房款，而不是让女儿还她的债呀，还她的这个什么其他之类的东西。而我们民法典的规定是什么呢？不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的情况下，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所以我们很多人概念里面说，那种普通诉讼时效它不是3年吗？是，那3年普通的诉讼时效一般来说管的是你要还我钱，还多少时间，什么时候还我钱，而管不了说这东西本来就是我的，它就不受这个时效的限制。
0: 嗯，它属于物权是吧？就这个产权份额有我的，虽然你已经卖了，变成了这个售房款，转化了一个货币形式，那还是我的一个物权，不是说是一个债权，是吧？
1: 是，
0: 那就不
1: 是
0: 用这个
1: 取回自己的钱
0: 啊，不是用这个时效的一个限制啊。那10年前调解书，现在照样可以来分，对吧？他是父母70%，他们两个是30%。好，但是呢，你看啊，就当年打着官司是为了防什么？防前夫的。不是说要让父母来分着房产的，对不对？他就很不解啊，那你这个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啊，防前夫用的呀，对吧？你还能拿着这个调解协议来起诉吗？能不能推翻他呢？行不行啊？
1: 他这个推不翻，为什么？虽然说你当时的动机是为了防前夫，不是真心要把房子给父母，但是呢，在法律上面我们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在程序上，他刚才我们提到时效，他借用这个词吧，在程序上他也过期了，为什么？法律对我们生效，因为他在法院出的是生效的调解书，法律对生效调解书他要申请再审的话，就你要求说啊，确认他无效，那个撤销他等等诸此类，他再审他需要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必须在调解书生效后6个月内提出。哎，这个时候他已经过10年了，对他来讲这个审查的门槛都进不去，程序上是可以直接驳回，这第一点时间的问题。
0: 嗯，
1: 第二点是口说无凭啊，我们打官司法律上要讲证据，现在欧阳女士说是虚假的意思表示，那是今天你说虚假的意思表示，当年肯定不会说是虚假意思表示，所以不是你今天说了就能成立的了，你要拿出当年的直接证据，录音录像啊，聊天记录啊等等等等，证明当时我这个协议调解书它是被迫被骗等等，10年之后你再单方说，否他是不会采信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从实体上来讲，也就是说当年的调解书它本身是有事实基础的，也就是父亲他是用什么，用这个杨浦区的房子卖了之后，全款买了杨浦区的房子，卖了之后又买了虹口的房子，因此父母当年是有这个出资在这地方的，当年的这个资金链呢、啊、那一条线他也是十分清楚。
0: 那个他女儿和前女婿吧，要着70%的份额所对应的房款，这个意思。那他要这个购房款，他要起诉他女儿和前女婿吗？是吧？要起诉。
1: 正常情况下是起诉女儿和前女婿的，因为他们都是共有人嘛，案由通常应该得是共有物分割的一个纠纷。还是要共同大概率会共同把这个女婿啊列为被告之一的、
0: 早就离婚了，当初这个女婿是净身出户啊网友说这净身出户还要上法庭成为被告，女婿还要再跟着还钱吗？怎么来去判这个案件、啊、
1: 这要看具体情况，当时卖了这个房子之后，因为卖房那个售房款应该是900万，900万的70%，6.3万。
0: 嗯，
1: 那当时要看这900万是怎么处分的，对吧？怎么处分的，然后还有在这个卖这个房的时候是不是女儿女婿共同处分的这个房产，那看到时候当时这个卖房的行为啊是不是共同签字了，所以那个女婿啊还是有可能会被追加进来的。
0: 哦，已经离婚了 N 年了，这前女婿、这个前夫也可能要是找初恋的亲爹是吧？两个啊，还有其他的方法没有？比如说夫妻的婚内财产协议或其他的附条件赠与或其他那些操作方案还有没有可行的，咱也提一提啊、类似问题。
1: 是可以的，回去的话如果做一个综合规划啊，综合规划正确的姿势什么呢？第一个，婚内财产协议。婚内财产协议的话是最简单最直接，白纸黑字明确这套房产归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只要双方签字协议就能生效，父母可以都不用参与，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呢，父母来参与做一个附条件的赠与协议，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刚才说的明确这笔出资。

0: 因为跟女儿个人单独所有跟配偶无关，这样的话监护离婚的时候也分不走，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如果这两种方式还不太那个的话，也可以用第三种方式，父母想要保全自己，就心里面有一个数，有一个这个定心丸的话呢，也可以说实在不行签个代持协议，就是这个房子由女儿给我代持，女儿给我。
1: 文旅官网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和110反诈专线，三方均证实。

0: 律师您好。
1: 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近日，奉化岳林派出所接到停车场报警，称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存在逃避嫌疑。民警调取监控发现，该车每次离场都计较嫌疑，趁着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紧跟而出，全程未支付一分钱。凭着这套跟车术，嫌疑人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达3000余元。落网后他坦言，起初只是侥幸一时，见无人追究便愈发大胆。
0: 好嘞，朱律师啊，就这个男子凭借着跟车术是吧？累计逃费183次，涉嫌的是盗窃罪了吧？已经刑事问题了吧？
1: 是的，本案中他已经涉嫌盗窃罪，所以已经被拘留了吧？
0: 那为什么是盗窃呢？您解释一下啊。
1: 因为他这种跟车出车啊，他
0: 窃的量刑是一样的啊，一样的三个档。好，如果你跟杆的时候跟车时候不小心撞坏了，那还有可能什么故意毁坏、财物罪都有可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对吧？
1: 这有可能，比如说甚至说撞了又被工作人员发现阻止的时候呢，万一要把工作人员给撞伤了，那也有可能涉嫌其他的对刑事犯罪都是有可能，其他的罪名都是有可能了。
0: 是，当然如果说一次。两次金额很小，虽然达不到涉罪，也是一个盗窃，也有可能面临罚款和拘留，同样也是很严重的啊。好，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说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朱军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再见啊。同样也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再提醒一下大家，好视力正在举办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助更多的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特拿出了1000份的蒸汽眼贴。

0: 最高气温江苏东南部地区35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最低温度全省27到28度。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呢也是多云为主，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气温呢是27到35度。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27号由省委组织部打造面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一体化在线学习培训平台江苏党员在线学习正式上线运行，为党员教育插上数字化翅膀，建成全域覆盖直达基层的网上学习之家。以合力聚合力，以资本强硬核，总规模27亿元的中和江苏站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近日完成了工商注册。记者从高投集团获悉，该基金由中和集团、中和资本、成通科创江苏基金、江苏南京新型电力产业专项母基金等共同出资，重点投向核电、核技术，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佛得角对阵阿根廷，在第103分钟的比赛中，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内切一步轰出了超级世界波，兜射直挂死角，佛得角2-2再次扳平阿根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伊朗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冲突初期就通过向莫斯科提供无人机、武器和军事技术等，事实上参与了对乌冲突。据此前报道，乌克兰军方在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伊朗方面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那么关于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这件事儿，在稍后的军情观察郝帅会为您深度解读，一会儿不要走开。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近期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今明两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会出现高温，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正午时段要避免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还可以准备一些解暑药品。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提供者。
1: 嗯，
0: 那么但是呢，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呢，为了结束俄乌冲突啊，频频的向乌克兰施压，而且要求他对俄罗斯做出让步啊。那么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也在明显减少，那么这就令乌方的处境啊比较艰难。那么这次泽连斯基访美觐见特朗普，显然要呈上一些能够让特朗普看得上的礼物，好换取美国对乌克兰更多的支援和援助。那么乌克兰现在通过直接打击伊朗的目标，相当于啊在行动上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证明自己是美国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啊。这对泽连斯基来说啊是最好的觐见礼，那么是泽连斯基在会面特朗普之前向他提交的一份投名状。主持人，
1: 嗯，这个投名状啊确实时机非常的，就是泽连斯基算的非常的精妙，对吧？28号访美，马上要跟特朗普见面，就说白了，就肯定是要去寻求美国更多的援助的，对吧？那你这不得带点见面礼吗？就像您刚才说的啊，那么哎，我直接打伊朗的这个船，直接就告诉你，哎，我对你美国多么忠心，对吧？我觉得这个信号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明确的。那么我们再来说伊朗方面啊，这个伊朗突然遭到了来自乌克兰的这种直接的袭击，伊朗方面怎么办？是忍气吞声呢，还是做出何种层级、何种规模的反击回应？
0: 那么面对乌克兰在里海的袭击啊，伊朗肯定是不会忍气吞声的，对吧？那么他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个比较强硬的多层次的回应啊，明确要进行报复。那么伊朗是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和外交抗议啊，你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已经发文啊，强烈谴责这次袭击是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而且他还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把乌克兰政府形容是吃白食的啊。那么你看这个言辞还是非常激烈。那么伊朗的外交部也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的临时代办啊，表达了强烈的外交抗议。那么第二呢，是发出了报复的警告。那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阿齐兹警告乌克兰说，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么阿拉格奇呢也明确表示，这次袭击啊绝不能不予以回应，强调伊朗将坚决地捍卫国家安全和利益。那么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也警告称，乌克兰的行动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那么这份条约约定啊，双方将共同应对军事与安全威胁，将双方的战略合作制度化了，那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个共同对抗美国战略压力的准军事同盟。那么此次这样的一个战略同盟的形成呢，其实是在两国均遭受到西方严厉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打压的背景下啊，主动选择的一种抱团取暖的办法啊，意图啊通过构建一个长期的稳固的啊反西方，尤其是反美国的军事政治联盟啊，来抵抗他们共同面对的压力。那么其次呢，就是在军事物资层面是相互支援的。目前双方已经形成了一条闭环的双向军火走廊啊，各自向对方提供急需的战略物资。那么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呢，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啊已经从伊朗手上获得了大量的无人机以及短程和中程的导弹设备。那么更关键的是呢，双方也达成了协议，由伊朗提供图纸和部件，直接在俄罗斯境内生产无人机。那么目标呢是生产数千架新型的攻击型无人机。而作为回报，俄罗斯则向伊朗提供了其急需的先进的常规武器。例如伊朗已经获得了俄制的米28攻击直升机，并开始训练飞行人员。此外呢，俄罗斯还承诺向伊朗提供数百套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和数千枚导弹。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双方的军事协作关系已经深入到了情报共享和战术协同的层面，尤其是针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方面，双方的合作更为密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美国的军方高层都多次证实啊，说俄罗斯正在向伊朗分享卫星图报、卫星图像和情报，那么以帮助其定位和打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那么这些情报被用于袭击美国中情局在海湾地区的一些设施和目标。那么除了情报支持之外，俄罗斯还向伊朗提供了改进武器性能的技术帮助，比如说俄罗斯帮助伊朗提升了它的见证者无人机的性能，包括为其配备了抗干扰导航系统，那么使其更精准地击目标。 那么双方啊还在导弹和无

0: 攻击作战方面进行了深度的经验交流。你看啊，伊朗这次在袭击这个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当中用的战术啊，用无人机消耗防空系统再发射弹道导弹，其实就是吸取了俄军在乌克兰的战术经验。那么总而言之呢，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联系啊，已经发展成一个具备共同防御、技术共享和战术协同特征的准军事同盟。那么这既是两国对抗西方压力的现实选择，也深刻改变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么可以说啊，为地区的冲突带来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这件事情啊，我看有分析说，让这个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两个地区冲突之间的边界正在消解啊，甚至让两个冲突就是连到一起变成一回事了，变成这个所谓的美乌 VS 俄伊这样的一个对抗形式。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这件事到底让两个冲突发生什么样的交集？
0: 确实。

0: 的安全后花园。而这次袭击啊，实际上就打破了这种安全幻境。那么俄伊通过里海运输军民两用物资的效率和成本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不仅如此，里海也串联着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40多个国家的这个贸易枢纽。那么航运的风险增加，不仅会推高商业保费，还会迫使一些货物改走其他线路，那么增加了物流的成本，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那么此外呢，袭击还会使全球地缘政治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乌克兰此次展示了远程打击里海目标的能力，可能会刺激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和一些国家模仿这种远程精确打击战术，对对手的远距离后方目标实施打击。那么各方通过打击对方战争供应链来施压的这种做法呢，就使得现在的想通过谈判来结束冲突的这种做法呢，变得更加困难。那么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会因此承受更大的压力，本就动荡的全球局势会变得更加难以预测。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美伊冲突的一些最新情况啊。让很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最近啊，美伊冲突又突然戛然而止了。我看到有网友感慨说，现在美伊这场仗打的呀，就是说莫名其妙打，莫名其妙
0: 降级啊。那么第四呢，就是特朗普还想为外交斡旋腾出空间啊，保留谈判的窗口。那么特朗普之前命令空袭伊朗，继续打的目的呢，实际上还是以打促谈，是想通过军事压力迫使伊朗做出让步，而并不是真的就想让战争长期化，让美国陷入一个这个长期战争的消耗之中。那么现在停下来其实是在观察打击效果想推动谈判的这个继续的一种做法。你看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也公开表示这个停火啊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那么特朗普很可能也是想看一看在承受了美军这一轮空袭之后，伊朗的态度是否有变化，是否可以达成一个可以彰显自己胜利的停战方案。如果不行再继续对伊朗的空袭也不迟。所以这次空袭虽然停了，但是美伊的冲突并不会因此结束，边打边谈，战争长期化已经成为此次美伊冲突的一个基本的特征。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您也提到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弹药的问题，主要还是防空拦截弹，萨德呀，爱国者呀，标准三啊等等。那么这些弹药短缺的问题怎么解读它呢？严重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另外这背后美国军工体系的问题怎么看，袁教授？
0: 那么美国这次暴露出来的这种弹药短缺的问题其实根源于

0: 搅局者。主持人，
1: 嗯，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的确我们看到，虽然美国民意啊，美国老百姓是普遍反感伊朗战事的，但是像在这个内塔尼亚胡以色列的影响下啊，在美国国内的亲以游说势力的影响下，再有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下，哎，美国还是在继续打的这条道路上油门焊死一路狂飙啊。好，感谢袁教授今天的解读。那么以上呢也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
3: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了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五点开始，我为您直播到六点半，一个半小时啊。我直播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生活里边遇到或大或小的问题自己解决不了的，您就打这个电话试试看，不仅有我，还有小东智囊团成员。咱们有多少小东智囊团成员呢？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你说小东谁是智囊团成员？我告诉你啊，所有在听我节目的人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半只要有时间，你要听节目。听节目干嘛呢？每天有打来电话求助的维权的这些听众啊，我帮大家维权20多年了，但是我也不能做到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啊，因为大家的提问呢五花八门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咱们有听众遇到了困难，恰巧啊就这事儿您知道，您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或者您就处理过同类的事件啊，你就可以告诉我，你说小东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或者小东这事儿啊在行业内一般啊这个规定是什么样的啊，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或者你说小东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处理的，拿到什么结果，你就发微信给我，我们的智囊团成员就起这个作用啊。咱们在生活里边咱们也知道，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有人拉一把是不一样的，雪中送炭呢，对不对？但同时我们更多的朋友即使自己现在啊没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也愿意施以援手帮助他人。可是生活里边其实这种渠道有限啊，不是说我没有爱心，生活里边呢可能也没那么多机会给咱们帮助别人吧。来听小东有话说啊，你在我的节目里就有一个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和机会，好不好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打这个电话啊，再报一遍02584652577。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有一个听众给我发个信息，昨天咱们不是讲了那个担保的事吗？有一个女听众啊，给她一个朋友担保20万，这好几年的事了啊，现在想办法能够找点银行的毛病，她不想还这个钱了，主贷人现在联系不上了，银行就把这个担保人给告了，20万啊，然后他现在就想找一些银行的毛病，是不是能

果不还这二十万啊，他昨天跟我说了，他认为银行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听下来，我也没问哪家银行啊，我听下来，我认为啊，他这二十万逃不掉，就他想抓银行的那些毛病都抓不住。啊，即使存在一些瑕疵，也不耽误银行向他要这二十万，所以他这二十万是非还不可了。他账户已经被冻结了。好，那么担保的事儿，咱们可是说了好几年了。我一直说，我说你要问我担保，你都不用给我讲故事，我也不听故事啊，我就一句话回复你：不要给人担保，我就这句话，我也不管是对方是谁，我也不管你们什么交情，你们之间什么关系，什么故事。我就这一句话。好，有个听众给我发信息，我给你们读一下啊。他说：“小东老师，您今天说的担保的这个事情，指的是昨天哈。您今天说的担保的这个事情，我要感谢你。大概一年之前，就是听了您的建议，不要给人担保。后来有个亲戚找我担保，我拒绝了。后来他出问题跑路了，我很庆幸听了您的建议，谢谢。不用谢我，你谢谢你自己，谢谢你自己。”还你收到之后，他是写在那个瓶身上的。那小东，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有什么不一，和灵芝孢子油有什么不一样？这么理解，灵芝孢子油是浓缩的，啊，得多少灵芝孢子粉才能够浓缩出那么一颗灵芝孢子油的胶囊？就这么来理解，所以吃它更精准啊。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雪中送炭的营养直达车，它的吸收效率更高。啊，它的吸收效率是灵芝孢子粉的多少倍啊，而且同含春堂上海的一个老字号了啊，在上海有连锁大药房的，咱们直播过啊，我们很多听众那个买过他们家的膏方灵芝孢子粉，反馈都挺好。但是灵芝孢子油呢特别贵，我以前跟大家说过，灵芝孢子粉市场造假怎么造，把油提炼出去卖粉，卖那个渣子给我们消费者，这是非常缺德的事儿。那他为什么把油提炼出去呢？因为就那油值钱。那一瓶灵芝孢子油两三千块钱啊，所以他就把油提炼出去，但是他把粉他也不告诉消费者，他把粉卖出去，市场上灵芝孢子粉造假就这么造的啊。我说缺德。好了，为什么提炼出去？因为灵芝孢子油是雪中送炭式的精准的强化，快速补充营养，所以他为什么能够增强免疫力？怎么增强免疫力？咱们人体里的细胞每天都会产生一些坏细胞啊，就是一些坏蛋啊，在细胞里有些坏蛋。灵芝孢子油提升免疫力，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啊，它就是精准的能够找到这些坏细胞，它发现了病毒坏细胞就冲上去了，把它干掉，不给它在我们身体里生芽，这个生根发芽的这个机会啊。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在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这么来理解啊。来，你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啊，你把灵芝孢子那个灵芝孢子油，你拿张纸按下去，会渗出油来，啊，去市场上灵芝孢子油，包括他们卖都很贵的，啊，你随便是你去搜灵芝孢子油啊，只要是正宗品牌的大厂出品的，两三千一瓶，啊，来，我们争取到一批。是什么？是同含春堂，因为他收到咱们的听众大量的灵芝孢子粉的好评，其实他们也很意外的啊。就你们每次反馈给我的那些留言，我都反馈给他啊。那么在这里也。

0: 被邀请去什么朋友介绍朋友，就认识了一个开公司的老板，那个老板说，哎呀程局啊，我很喜欢你啊，给了他10%的股份，记不记得这件事儿？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然后他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这个演员也没有拿到分红，这么多年啊，结果前段时间接到法院传票了啊，这家公司欠了300万的外债，这家公司欠了300万的外债。然后啊，我们编辑提醒我叫徐光宇，演员这个老师本人叫徐光宇啊，那个公司欠了30%的外债，然后他受到法院传票了，他不是占了10%的股份吗？法院
1: 不仅为各位节省了保供宴，同德烤鸭通通安排。这个夏天，有些地方只有少数人能抵达，有些光只有亲眼看见才会相信。
0: 他告你的话就这么说，包括协商的时候，就可以拿这一点去争取。可以的啊，你思路还是清晰的，你思路还是清晰的。
2: 对呀、啊，然后他昨天寄了个法院的那个传票给我，我上来还看到他，我是2025年11月10号发生的，他上面还有一例案例是2024年10月17号跟人家发生的交通事故，也是交警无法认定事故。

0: 就按照我说的，就按照我说的那么做，把这个话呢跟那个，而且你跟保险公司天天对一下。
1: 啊、我昨天已经打，就是我昨天也跟他打了电话了。我昨天我这个我不好领全责啊，你们保险公司没有专职的律师吗？我说我这个不好认全责的。
0: 我告诉你，他告的时候，他未必告保险公司，肯定告你吗？你就要求法庭追加被告，知不知道、
1: 哦？
0: 你去了吗？你要求法院追加被告，把你的保险公司列为被告，他一定会法务说你们这不让你抄亲。你跟业务员说又没有用，
1: 我的公司告了。
0: 你跟业务员说没用的，知不知道？
1: 哦。
0: 到时候到了法庭了，你就要求追加被告，把你的保险公司追加为被告，保险公司一定会派律师去的，这不要你操心，你操这一份心干嘛？
1: 对，他已经派律师了，他已经把那个我那个大地那个财产保险公司一起告了。
0: 啊，那就可以了。啊，那说这些干嘛？那不是说这没用的话吗？
1: 我就是想的，如果讲律师过来，他会不会就是站在我的立场干什么的？
0: 啊，会呀、啊，因为他要赔钱呢，他肯定会争取少赔的。
1: 哦，
0: 啊，好吧。
1: 就是因为这个会我不知道，所以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然后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就想听
0: 你就这么干，就是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在法庭上说，同时。对方的律师也会继续争取的，因为实际上是他要赔钱，知不知道？那么对方律师也会争取尽量少赔，怎么少赔呢？责任小就少赔嘛。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哎，就这么干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啊，不谢不谢啊，
1: 好
0: 再见。
1: 好, 好, 好，谢谢小张老师、啊。
0: 哎，不谢，好再见啊。
1: 好好好好，再见啊。
0: 嗯嗯，好了，我听下来也是觉得有点蹊跷，啊，嗯。哎，不管什么，出于什么目的、什么原因吧，我都觉得这个老太太挺可怜的，啊，七十多的撞那一下子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恢复了。进广告。
2: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3: 中国电信。
4: 冬病假养三伏贴，99元十盒300贴，4007101900。如果您冬天手脚冰凉，如果您反复感冒，如果您咳喘老慢支，天冷就加重，如果您容易腹泻，脾胃虚寒，冬病假养三伏贴，每盒里都有穴位图，对照着在家就能贴，99元十盒。

0: 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北京时间18:00，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好了，回来啊，6:00，江苏新闻广播，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小东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东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再报一遍啊，02584652577啊。也问候所有的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咱们的智囊团的成员最近在我们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啊，贡献了巨大的智慧和力量啊，要感谢所有智囊团的成员啊。好了，无忧人刚才说的那个给人家担任股东的那个事情啊，给人家担任股东的事情，无忧人告诉我，他说小东，我弟媳妇儿就是这个事儿，现在房子都快给拍卖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太太跟他的老婆都知道这个事儿
1: 啊，那不行。
0: 但是对，那除了除此之外，
1: 他如果不想还你钱的话，他老婆会出来站出来那个做证人吗？
0: 我感觉不会。
1: 那什么叫你感觉？肯定不会啊，他老婆会帮他老公证明他老公欠别人15万，肯定不会啊。所以你回答我，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现在欠你15万没还？
0: 嗯，没有什么证据
1: 啊。那没有什么证据，那就凭感情了。他愿意还就还，他不愿意还的话没什么办法。
0: 其实我呢一开始也没着急要，因为之后就是
1: 啊，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你今天不是想要了吗？我告诉你，有证据提供证据，没证据那没有什么办法。
0: 对，因为苦于没有证据呢，我又想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我因为是这个我们是同父异母，
1: 只有办法交给律师去查。
0: 哦，
1: 哎，但是你们可能最终查不到什么呢？那他有账户，可是我们查不到账户里多少钱，这是你是查不到的。可是你只要确定他在某银行有账户，或者疑似在哪个小区有遗产，你就这些线索，你就可大家说小东，晾衣架和智能马桶是什么感觉？是什么感觉？全是咱们听众朋友他们自己买的，但是大家，我很感谢大家，大家愿意出来给没买过、没用过的朋友去分享经验。啊，那么没用过的你一定要去预约周四早晨，就是后天早晨我们的这个智能家电节的直播。智能家电那么多，我们就选基础的，就选你拿到之后用上就会有惊喜的智能马桶和智能的晾衣架啊。来，王小辉说智能马桶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这个简单看看说智能马桶使用还是非常推荐的，节水健康又舒适，本人用了好几年极力推荐。姬先生说智能马桶对痔疮患者才是救命神器呢，能不能展开说一下为什么智能马桶在你看来就是对痔疮的患者是救命神器啊？可以展开说一说。随缘说智能马桶谁用谁知道，用了终身忘。
2: 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3: 这时间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不确定的经纬牵动电波，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或认知边界，再把它讲给世界。
2: 我是林璇，
4: 我是刘洋。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与你相伴。
4: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达9000亿元，超过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稍后我们通过税收大数据解码中国经济强劲动能。
5: 事关水果制品，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求意见，要求蜜饯产品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
4: 系列报道：开局之年向新向优，2026半年经济
6: 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和8.7%，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同比分别提高1.7个和1.1个百分点。
7: 祝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8: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7: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9: 江苏省消保委组建的智联家居消费公益咨询平台已上线，平台汇聚了40余位来自智能家居、家装、家电、适老化改造等领域的行业专家。

为消费者提供公益免费、专业可靠的消费指导服务。你只要登录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一百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装修想做全屋智能调光，有人说装智能筒灯和射灯，有人说就用智能开光加普通灯就很实用，请问哪种方案更稳定更省成本？大家好，我是天天。两种方案的核心差异在于调光控制方式和成本稳定性。智能筒灯和射灯方案，每个灯具内置智能驱动，可实现单灯独立调光、调色温，甚至全彩控制，能构建精细的灯光场景。缺点是整体成本较高，灯具内部电子模块增加，故障点相对分散，后期维护需要逐个排查灯具。智能开关加普通可调光灯具方案，选择支持调光协议的智能开关面板，搭配支持该协议的普通调光筒灯，需注意灯具注明可调光，一个开关控制整路灯具统一调光，这种方式成本更低，开关集中控制，若不需要每个灯独立调节，该方案更实用更具性价比。智联家居一百问，咱们下次见。

再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

0: 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积聚起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七月份以来，江苏省多所中等专业学校2026年新生现场确认工作有序开展。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入门，今天呢，我们将聚焦一批高素质技能人才。从招生端到就业端，技能人才的热度正在持续升温。我们来
3: 六个，占比超四成。全省技工院校已与华为等2700多家知名企业深度合作，常态化开展订单班、冠名班、企业新型学徒班等定向培养项目。在就业端，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常年
4: 和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检验、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
5: 的实力和能力。那么这次访美的南加湖也会加强对美国在这个方面的游说。我想首先他可能会给美国提供些情报，尤其是以色列比较关切的，比如说最近也报道比较多的伊朗有一座名为高山的地下设施，那么以色列肯定是希望提供相关的情报来促使美国对这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那么另外以色列也会给美国提供些方案，尤其是美国如果决定了要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以色列从军事上也好，从后勤上也好，怎么去配合美国。那么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这场美以冲突，现在的情况和今年初的情况已经是大有不同了。那么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特朗普政府已经意识到，就是伊朗韧性还是比较强的，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的效果，对美国也有反作用。所以现在在伊朗的战争问题上，我觉得还是特朗普他自己说了算，那么以色列的这种游说能力、影响力实际上是在下降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内塔尼亚胡总理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我觉得是10月份以色列议会大选，那么内塔尼亚胡要竞选连任。那么现在这种离选举很近的这种情况下，再去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升级，包括以色列如果参战的话，如果打的效果不好，实际上对内塔尼亚胡的选举是有不利影响的。那么另外，内塔尼亚胡也不希望在这种议会选
0: 长期是处在亚健康状态，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日常压力堆积，身心紧绷，这无异于在身体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一旦防线失守，免疫力持续下降，各类小毛病会接踵而来，慢性病慢慢的找上门。摔
6: 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

0: 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真品水果礼。
1: 3斤真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封位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0: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937独家调查由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倾情呈现。
0: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3: 有关无偿献血4项惠民政策你需要了解。爱心市民献血量达标后，可以申领江苏省无偿献血荣誉证，也就是3免卡。凭这张卡，在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免交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
4: 功能包括这一个糖脂代谢，包括解毒的功能，包括胆汁酸的代谢，那么包括也就是肝脏的修复，这些都是有昼夜节律的。那么熬夜会打破这个昼夜节律，会让肝脏更容易损伤，让肝脏的那么更不容易修复，就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既有这一方面的基础的理论研究，也有这种就是临床的研究，已经是证实这一个昼夜节律可以影响到肝脏。
5: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可能真的是不熬夜做不到，但是呢，可能啊，就长时间的这种无谓的熬夜啊，是这个相信大家都明白啊，肯定对身体不好，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建议大家这个啊，能够。你说
6: 就跟喝酒一样，
5: 我可以去喝这个养生茶，但是呢，晚上那个可以适当的早一点把手机放下来，这个手机越刷是越睡不着啊。
6: 但现在也有
4: 很多
6: 人
4: 熬夜都是在刷手机打游戏。
6: 对，
5: 是的，

0: 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原浆。
1: 晚上没有休息，他立刻开火。
2: 第一天人特别特别多，我到这一看我都震惊了，不停地从山上转移下来的人。
3: 您刚到这儿第一天的时候，其他的这些物资供应，包括餐食供应，有没有在这？
2: 没有，我是第一个，我是第一个到的，给他们煮烩面的。第一天那个场景，让谁看了心里都会很难受。没有人到过灾区的人，他根本不知道在停水停电几天没喝热汤热饭的时候，那一口热汤的关键重要。
1: 在四天的时间里，赵占胜一共送出了10000多份的烩面，2000多份的挂面。连日的劳累让他面部浮肿，嗓音沙哑，不过他说心里踏实又满足。
2: 这两天也是这汗都没停过，基本上天天都是这样。哪怕我四天在这连轴转，我自己我也感觉我值得了，因为我真正帮助了他们。
1: 其实这并不是赵占胜第一次奔赴灾区了，这条公益之路他已经走了18年了。汶川、河南、西藏、广西，他就端着一口锅走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一碗热乎乎的河南烩面。

0: 起了扩音器，开始安抚大家的情绪。
1: 各位沈阳通辽的球迷朋友们，老少爷们们，大家请放缓脚步，稍等一会儿，在那这会儿客流扎堆，咱们多等一会儿，不耽误事儿。今天的沈阳地铁为大家延时运行，并且全程免票。不过咱们得分批放行，听从指挥，谁也不行撒丫子乱跑，打秃噜皮了咱可心疼。
0: 几句俏皮可爱的东北话瞬间化解了大家等待的躁动和不安。
1: 暴雨过后终见天晴，感谢每一位在暴风雨中为
2: 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3: 他们也没有给出一些专业的意见，只是让我家小孩子就是多吃一点补钙的啊，补锌的啊，或者是加强一些外面的体育锻炼。
4: 刘女士按照医嘱给儿子调理了几个月，但是她发现儿子的状况并没有改善。为了能让孩子得到更加专业的治疗，刘女士决定去一家专门看儿童疾病的专业医院，找那里的专家给孩子看一看。
3: 选择儿科医院就想着，因为他都是看小朋友的嘛，看得多了肯定也有经验了，而且很多好的那种专家基本都是在儿科医院坐诊的。
4: 刘女士决定预约那家医院的内分泌代谢科，在这家医院的线上预约平台分为当日号源和自助预约。当日挂号从早上7点开始可以抢号，而自助预约可以预约28天以内的门诊号源。刘女士她首先尝试了挂当天的专家号。按照刘女士的说法，该科室每天有4个专家坐诊，可是她发现这每次放号不过一瞬间，专家号

0: 是通过技术强好，反正比较厉害的一个好贩子。
1: 据李某交代，郑某他也长期在上海多家医院抢号倒卖，并且抢号的速度和抢到的

0: 我是徐玉。七月盛夏，愿你晨曦蓄力，向阳而行。所有耕耘终有回响，所有梦想皆可绽放。那些陪你走过十年以上的人，早已成为不可缺少的老友。这份后付费的底气，来自彼此多年信任的沉淀。通话、上网、收发短信依旧如常，在线状态一刻不断。而这份关怀从未止步于个人。尊享服务计划，一人办理，十人共享，满足三个小家的日常所需。多年老友值得这份偏爱。江苏移动全球通，温暖的服务，稳稳托起全家人的通信底气。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2: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最近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共同出品的电视剧《江海潮生》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这部剧不仅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江苏重大题材文艺创作资助项目、江苏省广播电视局精品扶持项目，也是近年来聚焦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历程的重大历史题材精品力作。《江海潮生》这部剧让一个名字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他就是张謇。
3: 天地之大德曰生，从今天起，我们大声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4: 你当真想好读书吗？就是一个人的事，经商可不懂，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可不好收场。上海艰辛，
5: 你说咱们这条道万一走的有什么闪失怎么办？
6: 与你同行的人也未必跟你同行同德。
3: 这样下去，日本不打进来，我们也只有亡国这一条路。
7: 张敬直，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
8: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衣被所及，便宗难。
9: 上海博弈本来就是富贵险中求的事儿。
8: 我的强国之道，对吗？
10: 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你，那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11: 先是任总长以来，所做之事件件利民利国，不过现在都停下来了，
12: 是不是太可惜了？可是地位，挑不得这么重的担子。
8: 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更不要让朝廷上那些小人看了笑话。
3: 张謇定不负众望。
13: 洋务新政三十年，
14: 人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自强，
13: 哪一条都试过呀。
15: 坐困愁城是个死局，
1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出境。这口气我们走定，
3: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2: 这部剧讲的是什么故事呢？简单说，这是一个读书人，花了大半辈子考科举，好不容易在41岁那年考上了状元，却在登顶的那一刻选择了转身。他放弃了官场，回到家乡去办工厂，去和商人打交道，去做当时读书人最看不上的买卖。这个选择放在今天来看，也够让人惊讶的了，何况是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晚清。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条路又走得有多难？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通州，也就是如今的南通。他出身普通农家，家里世代务农，靠种地维持生计。要在科举的独木桥上走出来，谈何容易？张謇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是在16岁，此后他考了整整20年，中间经历了无数次落榜，乡试会试一次次的考，一次一次的失败。这20年他不是没有动摇过，但他始终没有放弃。1894年他终于迎来了转机，那一年张謇参加殿试考中了状元，而且是光绪钦点的一甲第一名。状元是什么概念？在科举时代，全国每三年才产生一名状元，是千万读书人挤过独木桥后站在最顶端的那一个。张謇的成功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几乎是那个时代最励志的故事。按理说接下来的路应该一片坦途，状元入翰林院，慢慢升迁，荣华富贵唾手可得。然而就在张謇高中状元的同一年，一场战争改变了一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大清王朝被一个刚刚崛起的岛国打得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第二年清政府签下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这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彻底的精神崩塌。张謇也在其中，他在日记里写道，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他痛苦的几乎难以言表。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读书做官究竟能不能救中国？答案让他越想越悲观，他看到的官场是腐败横行，暮气沉沉，他看到的朝廷是割地求和，懦弱无能。靠着这样一套体制，国家只会继续衰弱下去。他同时也注意到，马关条约里有一条让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条款，外国资本大规模涌入，中国的民族工业将面临更严峻的竞争与压迫。他意识到，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站出来办实业，经济命脉就要拱手让人了。于是在做官还是办厂之间，张謇做出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他后来用一句话表明了心志，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但现实给他的回应却是一盆接一盆的冷水。张謇决定回到家乡通州，创办一家纱厂。他把这个计划叫做棉铁主义，利用本地的棉花资源，就地纺纱，就地销售。听起来逻辑清晰，实则困难重重。第一个难题是钱，办工厂需要大量资金。张謇虽然是状元，但他的官职不过是翰林院编修。

0: 王孙也不能幸免。其结果就像贾至阳《天皇贵胄宋代宗室史》当中所总结的，在南宋初年出现了大批冒牌宗室，绍兴年间就有一位商人妻义氏，在刘朝军中见内人言恭进士，遂自称荣德帝姬，就说他自己啊是荣德皇帝的姬妾，但镇抚使谢虔送至临安后被工人验明他是属于假冒的，于是下狱杖毙。1130年又有一名女子自称是失散多年的柔服帝姬，自称是敌中潜归哈，是从敌人的这个营帐中潜回的，但是冀州兵马前侠韩世清、宋志行在、内侍冯毅等验下来也都觉得这回像是真的，其貌良士啊，就长得还不错，恭敬就是也都答得八九不离十，但以足长大一只，就是他的脚很大。这个女的呢就伤心地解释说，今人破事如牛羊，险足行万里，宁赴故太哉，就是说到了今人的地方天天呢要走上万里的路，我的脚都走大了，恢复了以前大脚的状态。那宋高宗就信以为真，封为福国长公主，嫁给永州防御使高士荣。12年之后，绍兴和议缔结，宋高宗生母韦太后南归，说柔服帝姬早死在五国城，这才查出这是假冒的开封尼姑李敬善，终于将他处死。这些事例虽然不是替考，但是内在的基本逻辑是一样的，那就是冒用他人的身份行变通之举，尽管动机有时是出于无奈，有时是为私利，有时甚至还是自我牺牲奉献，又或是为了保护忠良。人们所在意的并不是程序正义，而是结果上的合理性。换言之，古代冒名顶替之所以层出不穷，不仅仅是因为串通舞弊行为，也在于社会总体上漠视个体权利，为达目的并不怎么在意这对他人带来了什么影响。科举考试中买名冒籍虽然引发众怒，但那与其说是因为冒犯了被冒名者的权利，倒不如说因为此人挤占了一个学额。换言之，人们更注重的不是身份认同，而是规则的公平性。以往这种对个体身份权利的漠视到了何种程度，由下面的事例可以窥见一斑。就是名将郑洞国啊，在1924年报考黄埔军校，却错过了报名截止日期，同乡黄敖报了两次名，还多了一个名额，就建议他顶替自己去考，结果很尴尬，真假黄敖都考中了，也都编在了第二队。出操点名时，两人一同应声出列。事后郑洞国主动坦白，校方呢也没有追究这事儿。耐人寻味的是，黄敖竟主动建议别人顶替自己的身份，虽然结局是皆大欢喜，但如果郑洞国一直以黄敖的身份生活，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各位晚安，明天见。
1: 记录是

0: 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在抖音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讨论。
1: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您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的国际和军事热点。首先呢，来看一看这个伊朗的商船被乌克兰袭击这件事儿。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媒体报道说，乌克兰军方在7月25号的凌晨，在这个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的商船，并导致这艘船发生了爆炸，那么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那么伊朗外交部啊对此是强烈谴责，称这次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所谓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了安全威胁。乌克兰方面必须承担责任，伊朗有权对乌克兰的袭击采取回应的措施。怎么解读这次事件呢？这个乌克兰和伊朗这两个国家应该说就是有什么仇什么怨吗？为什么这个乌克兰突然袭击伊朗的船只呢？相关的话题啊，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袁教授，首先呢，请您解读乌克兰这次为什么要袭击伊朗的商船，目的是什么呢？
2: 好的，乌克兰这次在里海袭击了伊朗的商船啊，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他是想切断伊朗援助俄罗斯的军事物资的这种输送通道，那么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我们知道啊，乌克兰一直指控伊朗通过里海航线向俄罗斯输送无人机、零部件以及一些军用物资。那么他还称啊，这些武器被用于攻击了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因此乌克兰认为啊，里海已经成为俄伊之间一条绕过传统监控的战略后方通道。那么现在呢，他就是要通过打击里海航运，那么试图从源头抬升伊朗支援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干扰俄军的后勤补给。不仅如此呢，这次袭击啊，还能够被迫使这个俄军分兵去保护里海航道，从而从减轻乌克兰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也是乌克兰向美国交上的一份投名状。通过袭击里海伊朗商船，展示自己在美伊博弈中的战略价值，以邀功的形式啊来换取美国的支持。那么这次袭击的时机啊，被外界认为是非常微妙的，正好是泽连斯基准备访美的前夕，并且啊法理层面，那么意在争取国际的支持，对乌克兰形成道义上的压力。当然啊，从目前来看，伊朗的回应仍然主要停留在口头的谴责和威胁、外交抗议和舆论攻击的层面，并没有展开实质性的军事报复行动。那么之所以没有选择军事报复，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呢，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啊，是它受到了战略重心的限制。那么伊朗现在主要的敌人，我们知道还是美国和以色列。那么伊朗的军力和这个部署啊，主要还是集中在赫尔木兹海峡。那么要应对美国在该地区和自己的这种直接对抗，而无力啊，在遥远的乌克兰分散力量啊，开辟新的战线。另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伊朗啊，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伊朗和。

0: 乌克兰并不接壤，距离非常遥远。那么伊朗现在手中的远程攻击武器本来数量就不多，那么在缺乏这些直接军事打击手段的情况下，他对乌克兰采取真正的这种远程攻击行动啊，其实代价还是非常大的。不太可能啊，现在就实施。当然，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乌克兰这次在里海对伊朗目标的袭击啊，其实已经造成了事实上俄乌战事和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联动。那么接下来不能排除啊，美国要求乌克兰对伊朗啊在里海实施频繁的袭击行动这种可能。那么如果说真的形成这样的局面，伊朗可能将不得不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发动攻击，以直接的军事报复行动啊来回应伊朗回应乌克兰对伊朗的西川行动。未来呢，里海的航运安全和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啊，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啊，地区局势也会动荡不安。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乌克兰呢，这相当于是能不能说一箭双雕，就是他同时
0: 射弹道导弹，其实就是吸取了俄军在乌克兰的战术经验。那么总而言之呢，俄罗斯和伊朗的军事联系啊，已经发展成一个具备共同防御、技术共享和战术协同特征的准军事同盟。那么这既是两国对抗西方压力的现实选择，也深刻改变着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那么可以说啊，为地区的冲突带来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这件事情啊，我看有分析说让这个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两个地区冲突之间的边界正在消解啊，甚至让两个冲突就是连到一起变成一回事了，变成这个所谓的美乌 VS 俄伊这样的一个对抗形式。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这件事到底让两个冲突发生什么样的交集？
0: 确实是这样的啊，乌克兰袭击了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使得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两条本来是平行线的这个地区冲突啊，现在变成了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一个具有联动效果的局面。那么这种联动效果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呢，就是这是乌克兰一石二鸟主动出击，将两场冲突直接挂钩的结果啊。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乌克兰此举的核心意图就是主动将两场冲突绑定，以实现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向美国递投名状这两个战略目的。那么乌克兰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持，正试图把自身镶入到美国对抗伊朗的棋局中，那么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美国在南、乌克兰在北对伊朗两面夹击的态势。那么这是两场地区冲突产生联动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其次呢，就是里海正成为两场冲突交织的新战场。那么里海呢，原本是俄伊避开西方监视的战略后方啊，和这个军工的生命线。那么乌克兰现在这次用远程打击啊，实际上
2: 9900或者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下单预定看席，谁不想要睡一觉起来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啊？但现实是昏昏沉沉、疲乏无力，拒绝温度不合适的睡眠环境，牛皮凉席完美的像一个贴身伴侣，靠谱的很，直接今夏这个价格福利冰点到底了。原因很简单，是原皮料收购价格前所未有的低，整包皮料，不然也做不到999加301029，买到就是赚到。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饮江南精选里自主下单，是口经营。赵姐说牛皮凉席是真凉快，很舒服。冯总说做工很好，看着很有质感，物超所值。谢谢，舒适安逸，巴适的很嘞。恋姐说睡着真舒服，价格也公道。都谢谢大家啊，这个价格可不是一直都有的，之前都是卖3000块的，今年皮料价格下来，我们是专门做的回馈，不然亏本还没有意义。4007101900，抓紧时间，999加30，1029，从没有过。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

0: 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得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
1: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事件后续的影响。上面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事件啊，可能会让俄乌和美伊这两场原来看来是各自独立是两场冲突，但是呢逐渐的有点合二为一，或者说至少产生了一些联系和互动啊。美国和这个乌克兰会更紧密，而俄罗斯和伊朗可能也会更紧密，抱团取暖嘛。那么我们继续来探讨，除了俄乌美伊之间的这种影响，这一件事儿就是乌克兰袭击伊朗商船还会造成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的影响呢？我们继续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继续来探讨。袁教授，您怎么看其他方面的影响呢？
2: 好的，那么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方面的影响呢，实际上这次袭击事件啊，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更为深远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在里海沿岸国家啊，对于全球能源格局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秩序上都会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我觉得里海沿岸国家可能会因此躺枪啊，被迫卷入到这个地缘博弈之中。那么由于里海啊，本来是个平静的内陆海，那么这次呢，正式被卷入到了冲突的漩涡之中。那么里海沿岸国家呢，不仅其经济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而且啊，还可能会面临被迫选边站的局面。将面临更为艰难的地缘政治选择。你比如说在袭击发生之后，负责哈萨克斯坦关键石油出口的主席凯恩的话说呢，空袭如果再继续下去，美军将没有这些弹药来保护中东地区的美军官兵和美国的盟友了。那么第二呢，就是空袭效果不佳却代价不小。实际上经过长期的对伊朗的空袭，美军能打击的目标也打得差不多了。对于那些深埋在地下的目标，仅凭目前的空袭力度，其实美军也是无可奈何的。所以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叫布拉德库帕，他就认为啊，持续的空袭已经显著削弱了伊朗袭击船只的能力，但是也达到了其效果的上限，如果不大规模的升级，继续轰炸是毫无意义的。所以他已经向特朗普提出了停止空袭的建议。而且啊，军事行动收效这个有限的同时呢，美军的代价却不小啊，伤亡数字在不断的攀升。根据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那么从七月初美军重启对伊朗的空袭以来，已经有四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那么伊朗军方也曾经领先世界的风洞、造船厂等基础设施，因为长期的投入不足而严重老化。据说啊，美国主要的军火承包商已经从这个冷战之前的51家锐减到现在只有5家，海军造船厂仅4家能正常开工，那么其中可以造航母的也只剩下1家了。生产高纯度铝的冶炼厂从22座减少到4座，大量的基础化工品、关键金属原料都是严重依赖进口，一旦外部供应受阻，生产便会陷入停滞。而资本和产业技术的流失的另一个重要后果，则是支撑整个工业体系的熟练技术工人出现严重的断层。炮弹的加工，我们知道涉及到车床、精密制造、炸药灌装等需要很强专业技能的蓝领工人。但是美国长期的制造业空心化 导致这里

0: 术工人已经严重短缺啊，无法为美国军工啊实现大量生产、快速补充、提供必要的人才支撑。那可以说啊，长期的去工业化已经让美国军工积重难返，要想在短期内扭转局面，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挑战。如果说美军现在还可以像啊冷战刚结束一样，只需要打一打快速决定性的啊这种局部战争，美国军工勉强还是可以应付的，但是了宝贵的喘息时机和外交的空间。那么接下来，伊朗在和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的同时，肯定也会做好应对美国继续打击自己的各项准备，增强其持续抵抗美国的战略韧性啊，主持人。
1: 嗯，袁教授，那么这次停火，很多网友也在质疑，哎，这么突然又这么莫名其妙的停，那能停多久呢？在短暂的停火期间，双方能在外交上取得突破吗？袁教授，
0: 我个人对这次停火的形势，我也觉得不容乐观。你看，特朗普也明确表示不会给谈判无限期的时间啊，所以说这次停火的时间可能并不会太长。美国其实它需要的是一个补充弹药、缓和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时间而已。一旦美国重新做好了再打的准备，那么战事我觉得很快就会重燃，因为双方根本矛盾分歧并没有解决啊，冲突只是暂时被搁置而已。当然了，停火期间双方一定会展开积极的外交斡旋活动，间接和直接的谈判和接触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想取得实质性的外交突破，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因为多年的敌对和制裁使得双方严重缺乏互信。那么伊朗已经将美国的停火视为战术性的调整，而非啊具有诚意的停火啊，担心美国只是借机补充弹药，那么补充完了之后还会对伊朗发动袭击。而美国呢，则将伊朗的停火啊也视为啊争取时间的喘息。所以双方在停火期间的谈判，其实也是为了积极备战创造条件。那么外交谈判不过是双方拖延时间的一个工具吧。那么双方其实啊，对于谈判的结果和外交的突破也并没有太多的期待。更重要的是，双方在停火条件上还是根本对立的啊。就拿目前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在眉睫的矛盾——赫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来说，那么双方其实都没有退让的余地。所以这次停火依旧是非常脆弱的，不仅外交突破很难实现，停火的状态也是随时可能会被打破的。
1: 嗯，那么袁教授，在没停火之后啊，有一个事情啊，外界在想，会不会搅乱美伊之间的这种短暂停火？那就是内塔尼亚胡访美这件事儿。怎么解读内塔尼亚胡这次访美是要干什么呢？是要继续劝特朗普打下去吗？怎么一看呢？
0: 这个最新情报啊，并且可能提议啊，对伊朗核设施等关键设施啊实施关键性的精确打击。那么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特朗普犹豫是否和伊朗谈判的时候呢，来推动其选择战争的选择。
1: 我军工复合体的影响下，哎，美国还是在继续打的这条道路上，油门焊死，一路狂飙啊！好，感谢袁教授今天的解读。那么以上呢，也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呢，请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您可以在抖音搜索好帅说军事，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来跟我互动。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造成了其实很不好的感受。你看我们很多朋友的留言，我想跟您来分享一下哦。你看这位朋友说的，大厦805说，上次节目当中反映人尹先生说买了做婚房的，所以很生气，
1: 很反感，对，确保把最标准的符合交付标准的房子交付给尹先生，这点请尹先生放心，一定是符合我们交付标准的。
0: 好，我觉得尹先生提出的诉求啊，我觉得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你们可以充分的沟通，如果协商不成，也是可以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的。好，范志凯，针对这个事情，当地的主管部门住建部门目前是什么态度？
2: 是这样的，王姐，就是拐了之后呢，我也跟当地的就是武进区建管中心进行过一个沟通。首先建管中心也跟我讲，咱们常州呢确实有这个施工样板的制度，设置
3: 自动停水，
0: 比如说你余额到多少的时候它就停了呢？
3: 余额为零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停水，然后呢就是把那个卡在这个表上靠一次，靠一次之后呢，然后可以继续使用三根水，然后这个三吨水使用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彻底的停水了。
0: 也就是说你就是余额为零的时候它其实是不停水的，但是当你欠费的时候，
3: 对
0: 它就开始停了，是吧？那它停水之前有没有一个提醒啊，比如说请您要充值了，马上就要停水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催告？
3: 没有任何催告，没有任何提醒，就是说它是就是通过断水的方式来提醒。
0: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对吧？
3: 对，
0: 而且你想一想啊，就是现在夏天，如果说那不管是哪个季节吧，那大家这个用水的时候，用着用着突然，如果尤其是在洗澡的时候，这很尴尬。
3: 对，假如说洗到一半的时候，
0: 对吧？做饭的时候这个怎么办呢？ 对不对？
3: 洗衣服的时候，比如说洗衣服的时候洗到一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催告程序是很必要的。除了这个不智能，您觉得还有哪儿不智能呢？
3: 还有一个，它这个就是说这种水表没有开通任何网上缴费通道。
0: 就不能网上缴费，那怎么缴啊？要去营业厅啊？
3: 就必须要去线下营业厅才可以去缴。
0: 那不能用银行卡代扣吗？
3: 不能，没有任何的网上便捷通道可以缴。
0: 那我也感觉到确实不智能啊。第一，没有催告就会停水；第二，不能够缴费方式，还必须要自己跑到营业厅去缴费。主要就这两点问题，对不对？
3: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在用水过程中查询不到任何的这个关键的用户数据，比如说什么户号，就是说民事费用，是吧？
0: 还有就是说这个对不对？
3: 用水量啊，这些核心的数据，我们就是说一点也查不到，没有
0: 用户数据。我了解了。第一，没有催告程序；第二，缴费方式非常不人性化；第三，看不到用户具体的数据，对不对？
3: 对，
0: 主要这三点是吗？
3: 对，
0: 那针对这三点，咱们有没有跟这个供水方啊，跟他们联系过，反映一下咱们用户的使用的感受度不好？
3: 联系过了，没有人和这个通过1234，通过打政务热线，人和都没有这个任何的改进。
0: 我们也查询了恒达水务的官方网站啊，虽然官网上面有网上营业厅的入口，但是不优化，让智能水表让大家在使用过程当中真正感受到智能，对不对？
3: 就包括刚刚
0: 对，就包括刚刚挂我电话的这个朱女士吧，恒达扬州，对吧？比如说一年12个月，哪个月你用的特别多，哪个月的特别少，其实都是非常清晰一目了然的。但是这家用水公司提供的服务，那用户是查不到明细的，票据也没有，也不显示用水量。那这种服务，我们是说它是服务不好不标准，还是说提供这种服务它本身服务不达标，已经到了违规的程度呢？
4: 还是我刚才讲的，按照供水条例的规定它是违法的。因为供水条例第19条它明确规定，你供水企业应当要为消费者提供信息查询的服务。那么我们在网上也检索了相关的判例，比如说河南省一家法院他就判决，你用水企业在没有在催告的情况之下就停止用户的用水，这是一个违约行为。然后你这个智能水表没有办法给用户查询他的实际用水的情况，也是一种违约的行为。
0: 好，那你看这个居民多次反馈啊，跟12345也反映过，刚刚我们也试图跟这家

0: 恒大手游公司联系过，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的确啊，我觉得不太重视用户的这种感受度，我觉得不重视媒体的监督吧，我就先放一边儿。但是对于作为用户来讲，你是为大家提供服务的，如果连用户的感受度都视而不见，可见你的服务水平到底怎么样呢？但是居民就是遇到了这样的服务，那遇到户的诉求，面对媒体的监督，非常粗暴地挂了电话。我的四个问题。
1: 喂，喂，
0: 还是听不到是吗？
1: 不清晰，听到一点点。
0: 听到一点点也可以。我刚刚讲的四点，你可以随意，你可以听到哪一点就回应哪一点。好吗？
1: 我最后听了什么什么粗暴的挂电话，我没有挂你的电话。
0: 您前面，我不是说您，啊，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你也可以回听回看。你们营业部是不是有一位朱女士？
1: 那我就不清楚，因为我不是分管这一块的，我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
0: 好，那何总，我们回到问题的主旨，你们在停水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没有催告程序？为什么不能线上缴费？为什么用户看不到自己的用水数据？
1: 喂，哎，数据看不到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比如说我用水量多少呀，我这个月用了多少，上个月用了多少。
1: 那怎么可能看不到呢？
0: 那您说是能看到是吗？
1: 对啊。
0: 好，
1: 那要
0: 这个问题您回复了啊？我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我抓紧。那我想问一下，
1: 喂。
0: 怎么了？
1: 喂
0: 啊，你说，现在能听到了吧？
1: 数据看不到，他怎么交的水费，我就不懂了。
0: 嗯，好，
1: 这个、
0: 那这样，
1: 这个又不是什么，什么刚刚说什么骗人说谎的问题，我们有八万多用户。
0: 何总，所以刚刚倪先生在跟您对话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我们不要做这样的表达，我觉得咱们得客观实事求是，对不对？今天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情，也是希望用户和供水企业能够有一次真诚的对话和交流，对吧？那今天反映的三个问题，第一，没有催告程序，第二，没有线上缴费，看不到用户数据，那这些问题是不是客观属实的？您放心，稍后我们会把我们在倪先生

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这么大的补贴政策，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88323。

0: 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
1: 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